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白婶儿做饭整得大家非常难受，没辙呀，这做的也太难吃了。这曹景和小菊呢事先知道，所以他们借故撤退跑了。

可剩下这些人不知道啊，几乎啊都被白婶这饭整得够呛，嘿呦就要吐了。好在啊，范荣华这家伙奇葩呀，吃的还挺香，有他救场啊，白婶这关暂时算是过去了。这接下来呢，东营人也不吃了，玩命在这喝酒。等这几杯下了肚呢，这东营使者呀就略有些醉意，话也开始多了。这范荣华他们仨一看呢，行，这回呀，我们赶紧就套消息吧。于是这范荣华一拱手，哎呀，二位东营使者到这儿，嘿，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名字呢，你们叫什么呀？那个威武男一挥手，名字，哟西，我叫袁赖业，是这次来宋国的正使。哦，袁赖业，怎么那么绕口啊？这个，我感觉你叫袁赖皮更合适。就这样啊，以后我们就叫你赖皮了。咱们说这袁赖业初来中土，虽说呀，这中土和东营都用汉字，但是很多这用法还是不太一样的，尤其呀是这民间的俗语。所以袁赖业不明白呀，这个地什么叫赖皮的干活。这范荣华一琢磨，怎么跟人家解释呢？这开玩笑的呀。可没想到啊，冯焕跟旁边解释开了，乌鸦，东瀛使者，你可是有所不知啊，这赖皮一词虽然是俗语，但是啊特别有讲究啊。这个典故好像是出自于孔子。哎呀，子曾经曰过呀，赖指的就是信赖，这皮呢就是表皮呀，代指外表。所以说呀，我们大哥说你叫赖皮，这意思呀就是说你这个人从外表来看绝对是个忠厚人，你得明白。冯焕这通瞎解释好像还真有那么几分道理。这范荣华都听傻了呀，赶紧底下瞪这展平，哎，展平啊，真有这解释吗？这展平也是强忍着乐呀，哟，大哥，您可千万别当真呢，就冯焕这小子满嘴胡沁，他刚才说了，说是孔子说的，这孔子要是知道他小子这么胡说八道，肯定啊得掀了棺材板掐死他。他们这儿底下是小声嘀咕的，那俩东营使者听不见呢。再看那袁赖业听完冯焕的解释，好像还有点不那么满意，拿了个斗，这个词不错，赖皮，不过我们东营人不光是外表忠厚，内心呢也是居心叵测，所以你这个词还是不全面的干活。乌鸦，说我不全面也行啊，那赖皮呀，你以后得好好表现表现，这样我们才能给你改这外号。咱们说冯焕呢，表面是这么说，心里实在是怕极了，他心说呀，好嘛，这再编呢我也没词儿了，嘿嘿，等你知道这赖皮什么意思呀，非拿你那宝刀剁了我不可呀，我还是躲你远点吧。我咱们说此时啊，范荣华强忍着乐呀，哎，行行行，哎，就这样了，你叫赖皮啊，哎，对，你叫赖皮，你叫什么呀？范荣华问那猥琐男，那猥琐男点点头，我的名叫平之衡，是来宋国副使的干活。这范荣华一听啊，不错不错，你这名儿好像比赖皮好记点儿，这写书法嘛讲究个

平竖直，这以后我们就叫你横平竖直了啊。这话平之恒听得懂，他马上回答，没有问题的干活。

好嘛，这俩东瀛使者呀，现在身份不明，你这冒冒失失的都告诉他们了，恐怕呀后面也容易出问题。可你这人家都问到了，你怎么回答呢？咱们说这情况下呀，还就属这冯焕反应快，他想了想，赶紧回答了：“姑娘，是这么回事，我们宋人呢，一说叫什么什么，有讲究啊，有姓，有名，有字。所以呀，你看我们大哥是姓范，叫富贵，字千岁，又号安乐公啊。因为这包的人呢，跟我们大哥关系不错，所以呀，叫人不称名，有时候称这字，有时候称这号，就是那么回事儿。”这冯焕呢，那是一通瞎解释，展平当时差点喷了，好嘛，冯焕真能编呢。不过您也别说，这不懂的人乍一听啊，还感觉挺有道理。冯焕这本事挺大呀。果不其然呢，俩东瀛使者什么都不懂，听完这解释还挺满意，那是连连点头。哟西，那了个多，不过你大哥叫范富贵，你们的叫什么呢？你们的武功啊，好像很不错的样子。你们中原有句话，叫“欲高人，不可失之交臂”的干活，所以我们呀，也想跟你们做朋友。这展平是个实诚人呢，说实话，他也打心眼里啊，佩服这两个东瀛使者的武功。可他这刚要说话，冯焕赶紧一捂他嘴：“乌鸦，二位东瀛使者看见没？我这兄弟叫祖宗，我们俩呢，别看长得不一样，实际上也算本家兄弟。我叫祖先，记住没？”“哟西，记住了，范桑，祖宗，祖先。”“乌鸦，没错。”“哎呀，赖皮呀，横平竖直的，咱这也算交了朋友了。来，大哥，咱们一起喝杯酒，庆祝庆祝呗，干杯！”这袁赖业和平之衡呢，不知道冯焕耍这鬼花活呀，他们呢光顾着高兴了，赶紧拿起酒杯来跟大伙碰杯。“哟西，翻桑，祖宗，祖先，干杯！”说着碰完是一饮而尽。等喝完了酒，展平一瞪冯焕，底下小声说了：“妈的，冯焕，你小子欺负东瀛人不懂是不是？没事你冲什么大辈儿啊你？乌鸦，展平，这不挺好吗？咱们祖宗祖先多好啊！嘿，你还认为这好怎么着是吧？你看着，等人这二位明白过来，非掐死你不可。到时候如果闹僵起来，我可概不负责啊。”“乌鸦，展平，你也太没义气了，你自己想想是不是？我叫祖先，你也叫祖宗啊，你得帮我。”就这样，他们在这打打闹闹，大家伙没别的，继续喝酒。等这再喝过几轮之后，袁赖业站起来了：“斯密马塞，各位，我这个狼心狗肺，吃得不太舒服，想出去吐一下，你们的不要跟那个胖女人说的干活。”这范荣华他们一听啊，又乐了：“好嘛，就你刚才这句话呀，要是让白婶听见，足够掐死你三回的。”可他们这还没等乐完呢，范荣华他们仨这脸呢都僵住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就在这袁赖业起身的时候，一撩衣服，就这衣服里头啊露出一个带穗的小牌牌，而这小牌牌之上赫然就是那个可怕的蝴蝶标记。范荣华他们仨呀当时就警觉了，哎，就这赖皮身上怎么也

有这蝴蝶标记呢？难道他们和刺杀我们那帮东营人是一伙的不成？三人组一对眼神，范荣华呀，直接摸上了桌子下头那九曲弯弯棍儿。展平跟冯焕呢，也分别把手啊放在这刀剑的把儿上。等那员外夜兔回来，发现这三位啊眼神不对呀、啊。那你们看我像衣冠禽兽的干活？这回啊，听了那用错的成语，范荣华也不乐了。赖皮啊，我问你，你怀里那是什么？这原来爷一听，赶紧翻衣服找了找，这掏来掏去，你得再找这个破铜烂铁的干活。说着话呀，把那个带蝴蝶标记的小牌牌给翻出来了。这范荣华点点头啊，没错，赖皮呀、啊，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的只是个装饰品的干活。哦，装饰品。那上头那蝴蝶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蝴蝶是我们东营的一种家徽。平桑，你的身上不也有的干活吗？那平之恒啊，也喝晕了，在那连连点头。要是我的身上也有的干活。说着他一撩衣服，果然这家伙呀有个腰带扣，那上头也是个蝴蝶标记。这看着跟之前合同和那些刺客呀基本一致。这回范荣华呀可不跟他们客气了，直接一拍桌子，三人组纷纷跳开，各抄兵刃。这范荣华还招呼呢，白婶儿、曹姑娘、小鞠，咱们的仇人找着了，准备动手。这时候就听那厨房里叮了咣啷一阵响，白婶从厨房啊抄着那两根铁棍就出来了。与此同时呢，曹静和小菊各拿宝剑也从楼上下来，六个人一起就把这袁赖业和平之恒啊给围在当中。咱们再说这袁赖业和平之恒呢，俩人都傻了，那你们的到底要干什么的干活？这范荣华面色铁青啊，我们要干什么？我还要问问你们呢，之前找我们麻烦那些东营人呢，腰上都有那蝴蝶标记，跟你那一样啊，所以我认定你们俩跟他们那是一伙的。那平直恒一听，马上感觉不对了，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的刚刚来到宋国，怎么会和刺杀你们的凶手是一伙的干活呢？这曹静在旁边一听，哎，这话好像是有些道理，但是呢也是板着脸。好，二位啊，你们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们就给你们个机会，赶紧解释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和那些东营人一样都有这蝴蝶标记呢？这冯焕又在旁边帮腔啊，乌鸦没错，赶紧说，不然呢我们白婶一动手，就把你们这两个混账无边羔子扯成四片。那平直恒更慌了，知道白婶厉害，我的那个一定是污秽的干活。这解释啊，范荣华和曹静根本不接受啊。但咱们说呢，那袁赖业呀，这一会儿酒已经有点醒了。他呢拿着自己那蝴蝶牌牌左右观看，等这看了能有小一分钟，原来也突然一挥手，范桑，我想问问你们看到的确实是这个蝴蝶的干活？这原来也说着把那蝴蝶牌牌就往前递。这范荣华刚想接呀，展平一看不行，大哥您稍等，小心有诈。于是展平过去

0: 把这牌牌接过，左看右看，应该没暗器。就这样，又交到范荣华手中。这范荣华和冯焕仔细看了看，是面面相觑。这俩呀，美术功底不咋样。然后又交给曹静和小菊。这俩人看看，连连点头。曹静最后说了：“没错，就是这种。这你怎么解释啊？”“那你得确认是他们纹在腰上，而不是绣在衣服上或者旗子上的干活。”“没错，就是在腰上，别的地儿没有。”“
1: 哪了个都，原来是这样。”
0: 那袁来业说到这儿，把刀给解下来了。大伙儿一看，哟，这怎么回事？难道事情败露，这要动武吗？没想到那袁来业把刀解下来没拔，直接扔在一边，又说了：“平桑，你的也把刀扔下，这件事情我的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把你的腰带给我的干活。”嗨，这平之恒啊还挺听话，把刀给扔了，腰带解下。那袁来业赶紧招呼范荣华他们：“各位请坐下，听我的给你们胡说八道的干活。”这范荣华跟曹静一听明白，人家既然有话要说，我们也得给人这个机会，别造成误会啊。就这样，范荣华跟曹静对了对眼色，带着其他人赶紧都坐下了。先听解释吧，反正大不了啊，解释不通，到时候再打不迟。就这样，众人坐定。那袁来业呢，赶紧把包的人给他这国书拿来，在桌上打开。这个地是你们钦差包的人给我的国书，这个呢是我身上的牌牌，这俩应该是一样的干活。我且问你们，你们遇到的是不是这种蝴蝶的干活？这范荣华跟曹静他们连连点头，没错。而这时候呢，袁来业又把平之恒的腰带还有自己那牌牌都拿过来了。你们的再看看这个腰带，再看看这个牌牌，虽然都是蝴蝶，是不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干活？哎，几个人一听，这还能不一样吗？于是纷纷瞪着眼睛仔细观瞧。这细一看呢，还真是。要说呢，这蝴蝶本身呢的确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自己见过的那个呀，蝴蝶周围呀多了一个圈儿。而此时呢，袁来业再看看那平之恒：“平桑，你得明白。”平之恒点点头：“啊，我得明白。”行，他们俩明白了，可大伙还糊涂着呢。那袁来业和平之恒啊就赶紧把相关的情况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书中代言呢，自从东瀛学习唐朝，那就开始了一次大改革。这改革非常成功，社会呢也因此稳定了一大阵儿。但与此相对的呢，东瀛国王那王族数量是急剧增加。最后啊，这王室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脉啊也越来越远。最后王室一看养不起了，怎么办呢？就分流出一部分来，成了公卿，也就是大贵族。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要原先是王族啊，就由王室给钱养你。要是成了大贵族呢，王室不给钱了，但给你一些特权，你呀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呢就是不同。当然了，除了这些大贵族之外，还有一部分小贵族。

族啊，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晋身于公卿之门。就这样，这几大公卿来回整合，最后呢就形成了东营的四大公卿世家，元、平、腾、局这四姓。这四姓的人呢一时间还挺厉害，执掌东营的国政不说，时不常啊还和王室连个姻。再往后多少年呢，这四大公卿啊局势首先没落，这剩下三家还行，把持东营国政啊能有上百年。当然了，他们也经常是分分合合，一直竞争。可咱们说呀，上百年这时间可不短呢，人都繁衍出几代去了。所以呀，在这几大家族内部，这血缘呢也是越来越疏远。您想吧，中国还讲究一个五福制度，在这五福之内称兄道弟没问题，出了五福，这个可以说就没人理了，不走动。这东营啊更是如此，而且包括这东营的王室在内，再有这几大家族得标榜自个儿啊。怎么办呢？就用不同的植物动物做家徽，以作区分。就这样，蝴蝶标记就应运而生。元赖业畅谈家徽。咱们说这家徽呀，那是东营的一种制度，这就是东营王室还有那几大公卿世家呀区分自己人的标志。这其中啊，东营王氏用的是菊花，那袁家呢用的是龙胆花，平家用的是洋雨蝶，藤家呀用的就是藤。本来呢这事儿是这么定下了，可是啊各个家族经过繁衍，那都多少代出去了，血缘关系越来越淡漠。所以啊即便是同一个家族，各个支系往往他也出现了意见不合的情况。而咱们说呢，就在20年前，这东营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平氏一族啊有个平中常发起叛乱。而当时呢，那是四大家族之中那藤家，也就是藤原氏主持朝政。这藤家呀马上就派遣了朝廷的干将前去平叛。这选的谁呢？先选的一位，那是平家的负责人，叫平直方。这意思很明显呢、啊、那平中常啊怎么说也是你们家人，这回呀、啊你们家的事儿你自己去解决。咱们说这平直方呢倒也不是不尽力，只不过这人呢资质比较一般，他呀用尽了优势的兵力，也就勉强跟那个平中常啊打了个平手。最后啊东营朝廷一看不行啊，你由着他这么叛乱我们都说不过去。于是啊走马换将，就派遣了当时最负盛名的袁赖信前去平叛。咱们说这东营的袁赖信呢这人可不得了啊，他们家呀这辈儿一共是哥仨，那都是著名的大将啊。其中这要论起这单挑，当属这大哥叫袁赖光。据说这袁赖光啊曾经拿着这家传的宝刀除掉了当时东营最厉害的魔物九吞童子。由此就他们家这把家传宝刀啊就得了一个著名的称呼，童子切。当然了，这是由于这个东营语啊
和咱们说话

饭的习惯不一样，搁咱们就是切了九吞童子的刀，它呢叫童子切。而且呢，因为当年制作这把刀的刀匠啊叫鞍钢，挺有名的，所以就这把刀啊，最终合称起来就叫做童子切鞍钢。而咱们说呢，这袁家不哥仨吗？这和大哥擅长单挑不太一样，三弟袁赖信这最擅长的是统兵作战。这回呢，平直方没戏，接下来的战斗就由这袁赖信解决。这袁赖信呢，不负众望，他先示弱，让这平中常放松警惕，紧接着一个突袭就打掉了这平中常的底气。咱们说这打仗就这样，你底气一没，后头就不好打了。所以平中常是屡战屡败，最后只能投降啊。他的部众呢，部分被杀，部分被捉，部分逃散。就这样，历时三年的平中常之乱就彻底结束。此后呢，这平中常在被押回首都的途中病死，这东营人不饶他，把他脑袋砍下来烧回去，挂在六条河大桥上示众。而这回平叛的这袁赖信呢，回朝之后得到了重用。按说呢，这是20年前的旧事了，提他干嘛呢？哎，这就是因为宋朝这国书啊发到了东营，东营这上层一看明白了，这个呀肯定就是平中常的余孽在作乱。因为平中常这个人呢脾气不太一样，这别人呢，你说有那家徽，他都绣的衣服上啊，画的旗子上啊，这样打仗的时候区分敌我，这非常方便。可平中常呢，不仅如此啊，他呀还比较狠，让这手下呀把家徽纹在身上。咱们说就这手段呢，就算全东营仅此一人。所以平中常之乱的时候，后续清除这乱党分辨得很清楚啊，你一看身上有这标逃不了，逮着肯定没错，要一查没有，那放了吧，肯定没问题。咱们说这回呢，就平中常那个带圈的蝴蝶家徽出现在大宋，这东营朝堂之上就明白情况不好啊，得赶紧做出反应。怎么反应呢？就让当年负责平定这平中常之乱的俩人，平直方还有那袁赖信，让他们想辙，派人呢你们去解决。就这样，袁赖信呢派出三儿子袁赖业，那平直方呢派出了儿子平直衡，让这俩人呢奔赴大宋去解决平中常余孽的事儿。咱们说这袁赖业和平直衡呢，这俩人呢当年在这平中常之乱的时候岁数还小，但是呢东营人少啊，尤其啊他们又是主将的家属，所以呢就给提拔成侍卫参加战斗。所以啊平中常之乱的事儿他们俩全知道。就这样，这二位啊就带好了东营国王的国书前往宋朝来解决这个事儿。而那个袁赖信呢也明白儿子死去碰的那是死敌，所以他就特别把家传这宝刀童子切鞍钢啊给袁赖业带上了，以防万一。咱们说这童子切鞍钢呢，那是宝刀中的宝刀啊，展平那剑呢，说句实话也就比那一般般的稍微强点，用点好钢，仅此而已。可这回

碰上人那宝刀了，岂有不断之理呢？咱们说呀，这段故事原赖业主讲，平直恒补充。虽说这讲的时候经常有那用错的成语，不过呀，总体来讲也是十分精彩呀。最重要的是，大伙儿对东营这情况闻所未闻，今天呢也算长知识了。这大家伙儿全听的是津津有味儿，只不过呀，一个人除外，谁呢？范荣华。这范荣华也可恶啊，一听这长篇故事他就犯困，到最后啊，睡的那鼻涕泡都冒出来了。等故事讲完了，大家伙儿还在回味故事的内容呢，就听那范荣华呼噜声是一个接着一个呀。这曹静一看气坏了，好你个范富贵，关键时刻你净睡觉，起来！说着话伸手拽范荣华这耳朵。这范荣华知道疼啊，人家一拽马上惊醒，啊，疼疼疼疼疼疼！哎呦呦，静静，这玩意儿我不懂啊！哎呦，你脑子好使，你听见不得了吗？嘿，你睡觉不说，还学会废话了？我教你废话，我教你废话！曹静也生气，连续扯了好几下，这范荣华疼的是嗷嗷直叫。好好好，我认真点儿，认真点儿还不行啊？咱们这儿也说一句，其实这范荣华呀也不是什么都没听进去，人家说的他大概有那么点印象，所以这边揉了揉眼睛，他先问上了。啊，赖皮呀，我刚才听你们讲了半天呢，好像没怎么说这蝴蝶的事儿啊，你能不能讲点有用的？你就说吧，这蝴蝶具体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平直恒比较有发言权，他说了，是这个样子的，这腰带上是我的家徽，叫杨雨蝶，我们平家的所有人呢都用这个，我用，平中长的也会用，只不过呀，为了区分我们的不同，这其中啊有一定区别的干活，也就是这个圈儿。啊，原来如此。那我问问啊，横平竖直，你和平中长啊都姓平，那这么说这算一家子呀，可为什么这平中长作乱的时候你们国王没诛这九族，也没把你们烧上呢？啊，就算按照大宋的关系，你跟平中长啊你们出了五福了，但这毕竟啊还算是同宗啊，我搞不懂啊，你们这国王怎么就能信任你们，让你父亲带兵征剿呢？这就不怕到时候你们俩平家一碰一块造反吗？这个范荣华也损呢，这一句话把平直恒啊问了个张口结舌。不过人家问的也有道理呀。这时候旁边那袁赖业反应挺快，范嫂，这你就不用担心的干活，我们东营人呢假仁假义，以国王为尊，而我们袁家以及平家实际上也源于王族，所以像平中长这样的败类只会偶尔出现一个的干活，所以呀，如果有这种事，我们的国王和臣子都会别有用心，无论他姓氏是什么都要杀光的干活。这范荣华一听更乐了，哈哈，哎呦赖皮呀，你说的好像是有点道理，哎呀，不过我可听这叔叔先生啊说过东周列国的故事啊，想当年呢周天子分封的
也大部分是亲戚和功臣嘛。

0: 可到了后来，不也一样是互相打打杀杀的吗？到了最后啊，没什么亲戚了，就最后谁拳头硬，谁说了算。你们东营闹了半天也这样啊，哈哈，就怕到了以后，你们这几个姓氏都自立一派，打吧，谁打赢了谁有理。这话直接说跑题了，这范荣华呢，也真把自己当成了那说书先生，训上人了。这袁赖业和平直衡一听，赶紧把那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相似，不可能，不可能！我们袁家和平家呀，都是天照大神的子民，有着贵族的血统，不会自相残杀的干活。嘿嘿，你们要这么说，不要紧呐，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到时候你们真要是打起来，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您说这范荣华呀，他也是开玩笑，可没成想啊，一百几十年过后，这袁家和平家真的是反目成仇，进行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大战。这其中啊，涌现了无数的英雄和豪杰，后世好多点得上名来，什么袁赖朝啊、袁义经啊、平清盛啊，等等等等。当然了，这和本书无关，不再提了。咱们再说范荣华这边呢，到了现在，大家也算达成共识了，所以这下一步就得查清平中常余孽的情况。可没想到，就在此时，那店小二是连哭带喊呢，不好啦，出人命啦！这众人一听，怎么回事？赶紧四下观看。只见那店小二从厨房里跑出来了，这一把揪住白婶儿：“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说借我们的厨房做饭，你给我搞成这样，你让我怎么办呢？”这白婶还一脸懵呢，我怎么了？我不明白呀！你们谁能管事儿？这话一出啊，从展平、冯焕到曹静、小菊，同时一指范荣华，他好嘞，就你跟我到厨房来看看。这店小二揪着范荣华呀，就来到厨房。众人一看，跟着吧。等到了厨房一瞅，好嘛，真够夸张的，这厨房里满是怪味儿啊，这就不说了，而且是一片狼藉，甚至于那锅把灶台都给砸了，那旁边的桌子上呢满是坑，其中有把刀啊，那刀柄和刀身都分家了。这店小二一脸无奈呀，我说客官，你们怎么能这样啊？我借你们厨房不是让你们造反的。这怪味儿我就不说了，可现在整个厨房都毁了，您让我怎么办呢？明天我们可还得做饭呢。这众人一听啊，当时就乐爆了。这范荣华一脸无语啊，哎，白婶啊，你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呀？
1: 我少爷，其实我就是做菜的时候用了点劲儿，结果他这刀子不好使啊，桌子也不结实，几下就出问题了，我也没办法呀。
0: 这范荣华一听，好嘛，没办法，行行行，这些我都认了。那白婶儿，你告诉我一下，你是怎么用锅把这灶台给砸了的呀？
1: 哎呀，少爷，这我也不是故意的呀。刚才您叫我过去，我一急之下把这锅给扔了，这剩下的事儿啊，我也不知道了。
0: 他们还在这儿嚼吃呢，店小二不听这套啊，少他妈废话，现在别说别的，你都给我毁了，别找借口了，赶紧赔钱，否则呀，
1: 你们休想完事儿。
0: 这范荣华一听啊，当时气得肉直蹦啊，好嘛，这趟出来没别的，净花那不该花的钱了。不过这时候曹静还是很明白的，赶紧过来搭话。
1: 哎，小二哥呀，这事儿我们知道了，虽然呢我们之中啊是他当家，但掌握财权的还是我。来来来，
0: 这曹静说着掏出20两银子，
1: 这些够不够啊？
0: 这店小二一看见钱，眼睛发亮啊，够够够，这回行了。不过我可警告你们，以后这厨房啊你们都不许来了，否则呀还得赔钱。这范荣华一听啊，是长叹一声，哎，是是是，不敢了不敢了。哎呀，话说真可惜呀，这一半时啊是吃不到白婶做的饭了。范荣华这么慨叹，大伙可不这么想，他们纷纷是松了一口气呀。哎呀，赶紧别吃了，再吃命都没了。不过呢，他们只是心里想啊，表面上不敢说。而咱们说呢，白婶听了范荣华的话呀，特别的受用。哎，没事没事，少爷，我改日再给您做就行。这当天呢就这样了，大家呢把两个东瀛使者送走，然后啊开始休息。因为这一天呢折腾的着实不善，所以这范荣华呀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他还懒得起呢。可他懒得起呀，却听见有人好像要活动啊。这范荣华睁眼一看，哎，冯焕在这儿呢，也是赖床不起，只有展平啊全都收拾好了。这范荣华就问呢，哎，展平啊，你这是要去干嘛呀？这展平一听啊，啊，大哥，我没事，我出去一趟。哎呀，昨天呢我那剑不是折了吗，我呀就去趟铁匠铺买一把剑去。这范荣华呀没当回事，哎，好好好，那你去吧，快去快回。好，这展平走了。可没想到啊，这刚出门就听砰一声响，紧接着就是嗷一嗓子惊呼。这一下范荣华可炸毛了呀，哎呦，昨天刚刚说完敌人是谁，今天这不会就找上门了吧。他呀赶紧是急急忙忙的冲出门，再一看乐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头天晚上曹静呢实际上耗了两间房，其中一间是上房，那是曹静的，这小菊啊也跟他住的一块儿，兼带保护。而那白婶呢，曹静啊另给耗了一间房，住在范荣华他妈外侧楼梯口。这等于啊也是让白婶精神着点，都能照顾到了。而这第二天一大早呢，小菊啊也跟曹静请了假，没别的，他就说呀，头天交手啊我这宝剑给砍了个缺口，小姐，我就去修一修宝剑。这曹静啊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就这样，小菊啊来到楼梯口这间屋，进去啊跟白婶交代交代，你小姐这儿不能没人保护啊，得跟白婶说清楚了。可没想到啊，这交代完了再一开门，得正好撞上展平的鼻子。展平猝不及防啊，当时是惨叫一声，这下呢把大家伙又都给惊着了，赶紧冲出门去就要观看究竟。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0: 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
1: 少说两句，
6: 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9: 哎，是啊，小王，
10: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8: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2: 谢谢姑娘。
1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8: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8: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范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说两句，
13: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6: 妈妈，我知道了。

收起所有的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4: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0: 公安全从你我做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小学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高邮咸鸭蛋、绍兴茴香豆、北京的豌豆黄都曾经牵动我们的味蕾。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每一道美食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故事，并且啊，这些故事呢往往又能再现一段历史了。那么今天就为您解读这本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以书本当中的美食作为线索，来挖掘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把这些散落在大江南北的美食一一道来。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2年级的下册呀，收录了作家沈柏英写的《千人糕》。在文章当中呢，父亲对孩子说，大米呢是用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的，那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农具还有肥料、水，糖呢是用甘蔗汁、甜菜汁熬出来的，这个甘蔗和甜菜啊也是要有人种啊。父亲的话让孩子明白了，即便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米糕，也是需要通过很多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够制作出来的。说到米糕啊，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也就是年糕。我国很多的地方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去制作年糕。年岁盼高，时时立，前程莫祝旺财临。年糕啊，和年年高同音，它是个好兆头，寓意着家里的小孩的身高啊，是一年赛过一年。那年糕想要做到口感软糯的话，精米和糯米的比例就必须的精准。把米啊放进清水里面浸泡7天7夜，然后呢碾成粉，蒸熟之后呢倒入一种特制的桶当中，不断的捶捣，这个雪白的年糕条就会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了。年糕制作好，还可以啊在里面放一些油炒榨菜丝或者是咸肉丝，这样啊吃起来就更加美味咯。传说啊，年糕的来历和伍子胥有关。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因为父兄被楚王冤杀之后呢，就逃到了吴国，成为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对吴国啊是忠心耿耿的，他帮助阖闾使这个吴国的国

活力达到了鼎盛。后来啊，这个阖闾呢在与越国交战的时候呢，不幸被越军砍伤了，不久就去世。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之后啊，就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命令伍子胥去备战。两年之后呢，再去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啊，他自知不是夫差的对手，于是呢就派人去求和，表示自己愿意把这个越国的政权托付给吴国。夫差听到这个勾践的建议之后呢，是有些心动了啊。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就规劝说，越王啊是胸怀大志，如今啊求和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大王啊如果不一举歼灭越国的话，来日啊必定会后悔。可是夫差呢却不肯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还听信谗言，赐剑让伍子胥自刎了。临死之前啊，伍子胥就对侍从说，倘若今后吴国被围困的话，城中缺粮食，你们可以到象门城下掘地三尺，那下面呢有我藏好的粮食。侍从以为伍子胥是在说疯话，所以呢就并没有在意。后来呢，勾践啊果然抓住机会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围困了吴国都城姑苏。很快的，城里的这个粮食啊就吃完了，老百姓是饥饿难耐啊，大街小巷是哭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呢，有人啊就想起了伍子胥当初的这个嘱托，于是呢他就召集百姓来到了象门城下来挖掘。大约挖了三尺之后，大家就发现地下的砖头呢居然是用糯米做成的。原来啊，当初伍子胥早就料到吴国将面临大祸了，在营造姑苏城的时候呢，就让手下呀把糯米煮熟，然后呢造成砖块的模样，就埋在了城墙之下。虽然呢后来姑苏城还是被攻破了，但是啊百姓们凭借这些糯米砖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啊。此后啊，每到过年的期间，这个吴国的百姓总是要做糯米砖来纪念伍子胥，这就是年糕的起源。那么这种风俗一传到其他的地区，年糕的样式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在宁波最有名的年糕叫做水墨年糕，它的历史啊迄今已经有上千年了。水墨年糕使用的方法很多，可以蒸，可以煮，也可以炸，也可以炒，可咸可甜。光是炒年糕就有能几十种的花样，比如说番茄炒年糕，还有这个白菜炒年糕等等啊，还能跟这个白蟹、鱿鱼之类的海鲜一起炒。北方的年糕除了用糯米之外呢，还会用一些杂粮，你比如说北京年糕里面就有馅儿糕、窝窝糕、豆渣糕等等品种。清末紫禁城女官玉德龄在自传中写道，每逢新年时节啊，宫中供奉佛祖和祖先的年糕都由慈禧太后来亲自制作，太监们替慈禧啊准备好米粉还有糖和酵母，慈禧呢就和宫中女眷一起和面，之后啊就把发酵好的面团上锅蒸熟，传说谁的年糕蒸得最鼓，谁来年的福气啊就最好。巧合的是啊，慈禧每年都是冠军，想必呢是宫里的太监为了哄慈禧开心的话，在她的面团里啊增加了双份酵母吧。能跟宫廷攀上关系的食物不只有年糕，还有沿海居民钟情的鱼丸。相传啊，鱼丸的来历呢跟秦始皇有关。秦始皇酷爱吃鱼，有一次呢一不小心被鱼刺卡了喉咙，从此啊就下命令，如果宫廷膳御当中出现鱼刺的话，厨师啊就要被处斩。一时之间啊，御厨成为秦朝的高危职业。有一次啊，地方官员献上了几条鳗鱼，秦始皇是非常的高兴，就命令御厨啊来做菜。这御厨心里就很郁闷呢，但是又不敢怠慢，只好呢就拿着鱼进了厨房。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条鳗鱼身上，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抄起刀背狠狠地向鱼砸去。没想到啊，鱼肉经过这么一砸变成了鱼蓉，里面的鱼刺也都露出来了。御厨急中生智，就用筷子一根根地拔出了这个鱼刺，
把这个砸烂的鱼

肉啊拌上面粉，在汤里面去汆成鱼丸子。秦始皇知道没有刺的鱼啊是十分的满意，就问这个御厨这是什么菜啊。御厨心里就想啊，这菜看起来像丸子，不如呢就叫鱼丸吧。但是转念又想，丸子的丸跟完蛋的丸是同音啊，害怕会触怒到皇帝，就改口说这叫鱼圆。秦朝灭亡之后呢，宫廷菜肴传至了民间，鱼丸就开始盛行了。福建人是最爱吃鱼丸的，

先生。萧红提到，有一次鲁迅从福建菜馆叫菜，其中就有一碗鱼丸。鲁迅呢是浙江绍兴人，提到绍兴的美食，必然绕不开绍三鲜，有人称其为绍兴菜头牌。相传呢，这道菜是南宋时期由绍兴首富张员外的家厨所创，用鉴湖里的鲜鱼制成鱼丸，用月鸡炖出高汤，再加上山笋、河虾、火腿等食材，入气锅蒸熟。当年宋高宗赵构品尝了绍三鲜之后呢，就连连称赞呀。在得知这道菜汇聚了越州的精华食材之后呢，宋高宗呢就提笔啊写下了"绍作中兴"四个大字，绍兴呢因此就得名了。跟着课本去旅行，品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晋江的深户鱼丸啊，是闽南的传统菜品，始创于清朝同治年间。这个创始人呢叫张昌盘，他曾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船商。他在广东一带啊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对街边贩卖的鱼丸产生了兴趣，经过了反复的改良之后呢，研制出他独具风味的深户鱼丸，入口鲜甜香软，搭配肉骨清汤，美味可口，让人是回味无穷。除了深户鱼丸啊，福建平潭的平潭鱼丸也很有名。平潭呢是在海岛上，主食为番薯，当地老人有一句口头禅，三块薯圆一碗汤，这句话就精准地概括了平潭百姓的食谱。平潭鱼丸呢就地取材，在鱼肉当中加入薯粉，煮熟之后呢洁白如玉，弹性十足，脆而不腻。福建依山傍海，山珍海味一相逢，催生出无数的美食。除了鱼丸之外啊，还有一道带有福建特色的菜肴叫蚵仔煎。蚵仔也就是牡蛎，牡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浙江沿海一带称其为蛎黄，胶东半岛呢称其为石蛎、海蛎子，广东称牡蛎为蚝。蚵仔煎起源于福建泉州，在闽南地区呢是一道家常菜。据说呢，蚵仔煎的起源跟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有关的。300多年前啊，郑成功从石井镇出发，去到厦门、同安攻打倭寇，恰逢呢是连日阴雨啊，军中的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伙房呢只剩下地瓜粉和一些青葱。郑成功呢正为伙食发愁，忽然看见将士们挑来十几筐肥硕的新鲜牡蛎，灵机一动，就对伙夫说呀，今天啊就吃番薯粉煎牡蛎吧。于是呢，郑成功就跟伙夫一起把这个牡蛎和番薯粉还有青葱搅拌均匀之后，再加上少许的水倒入油锅里面，用铲子摊平，片刻之后啊，牡蛎煎熟了，鲜香四溢，将士们吃上蚵仔煎觉得滋味是别样的鲜美啊。又听说是国姓爷亲自下厨煎的，顿时啊是士气大振。宁波奉化流传一首歌谣，荔菜美劝君尝，酥白玉身心康，意思就是牡蛎味道鲜美，而且呢营养价值很高，能促进身心健康。牡蛎啊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国多部古代的医书呢是都有收录的。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久服牡蛎可以强骨节延年。公元1097年的时候，苏轼被贬海南。那么在宋朝人看来呀，海南是一片蛮荒之地，而且那年苏轼已经62岁了，恐怕这一去的话，此生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原了。普通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大概会一蹶不振。可是苏轼毕竟是乐天派呀，他化悲痛为食欲，在海南四处寻找美食，没成想啊，还真让他找到了一道美味，
那就是

0: 海南的牡蛎。苏轼被贬海南两年之后，给儿子苏过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呀，冬至前两天海南当地人送来了牡蛎，我呢就把这些牡蛎剥出来挤生肉，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加酒熬煮，吃起来呀是非常的美味，我之前从未吃到过这样的味道啊。苏轼自言了两种牡蛎吃法，除了加酒熬煮之外，还可以挑出来个头大的直接在火上烤熟。他在给儿子炫耀了海南美食之后呢，苏轼啊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嘱咐一番，你可千万不要把海南牡蛎的事说出去哦，要是把这个秘密泄露了，恐怕那些北方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学我啦，会求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跟我抢这不可多得的美味呀。苏轼呢，这是生生的把流放变成了美食发现之旅啊。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牡蛎，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我的叔叔于勒》，选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文章当中对贵妇们吃牡蛎的描写是极为生动的，真是让人垂涎欲滴。牡蛎不仅好吃，还能充当建筑材料。在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的泉州洛阳桥就和它是有关系的。洛阳桥原名叫万安桥，早年间呢，这里啊路途十分的凶险，人们总希望能够平安的渡河，于是呢就给它取名为万安渡，那么称这个河上的桥就为万安桥了。后来啊，隋唐时期呢，北方战乱是不断，大批的中原人举家南迁了，并且呢移居到泉州一带，他们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就把新家取名为洛阳，原先的万安桥也改成了洛阳桥了。那么洛阳桥建成之后呢，桥下的石块之间就有很多的缝隙，并且不牢固，在海浪的冲击之下，石块就很容易被海水冲散，从而啊就导致了石堤坍塌。工匠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采取了重力固基法，也就是在石堤附近的海面上啊养殖牡蛎，以固化石堤。牡蛎有两个壳，一个壳呢是依附在岩石上的，另一个壳呢是连着自己的身体的，再加上它繁殖能力很强，无孔不入，一旦开始在石头上繁殖的话，就算是用铁锹也很难把它们弄下来。果然啊，没有几年，洛阳桥下的牡蛎就把零散的石块连接成了整体，加固了整条石堤。此后的900年，洛阳桥始终相当坚固，不垮不散，堪称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姑苏城下的年糕，闽南的鱼丸，泉州洛阳桥下的牡蛎，中国人啊在饮食文化当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每一种食材每一道菜肴背后啊都有一段历史的印记。那今天解读的这本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介绍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可以让您啊对中国饮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冰激凌小白说，从课本的视角来书写美食文化非常的精彩。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周庄。周庄镇啊，旧名真丰里，北宋年间，真丰里只是集镇的雏形，与村落啊是相差无几的。1127年，宋高祖南渡，这里人烟才逐渐的稠密起来。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迁徙到周庄， 因为经商而逐步的发迹，使周庄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原来的小集镇迅速的发展为商业的大镇。周庄环境幽静，建筑古朴，虽然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建筑风貌。全镇呢有60%以上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仅有0.47平方千米的古镇，有近100座古典宅院和60多个砖雕门楼。周庄民居古风犹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沈厅和张厅。同时呢，周庄还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它们共同构建了一幅美妙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景画。周庄四面环水，犹如泊在湖上的一片荷叶，南北市河、后港河、游车样河、中市河四条井字形的河道将古镇分割，形成8条长街。周庄历来文人荟萃，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陆龟蒙都曾先后寓居于此。周庄的魅力啊，还在于它的文化蕴含。元末明初，沈万三得天时地利，成为江南巨富。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曾聚会弥楼饮酒吟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胜枚举，像作家三毛那样钟情周庄，像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画了油画双桥后和双桥一样驰名世界，像著名的古画家吴冠中赞誉周庄及中国水乡之美等等，他们对周庄啊是情有独钟，可见啊周庄的魅力是无穷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活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说两
11: 句，
10: 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啊啾！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只是说情论命途。如果圣上说玉环一生带头，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

0: 这就去。
1: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0: 最垃圾。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
7: 句，
8: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坚韧。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稳。

0: 明就在一点点。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3: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5: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3: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3: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天里。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渤。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放榜时刻。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过来继续揭晓第31期榜单前十名的单曲。而再来听到的是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本周空降第10名
10: ，Number Ten。

0: 我随时可以到那。
1: 就让华语金曲星光会好像也迎来了新歌丰收的季节，接下来又是一首新歌上榜，来自郑钧的绿皮火车。这首歌当中我能听到郑钧褪去了早年摇滚那些激烈的呐喊，而郑钧步入到人生后半段很从容的一段独白了，往复循环的吉他的节奏好像也在模拟着列车缓慢

华语金曲星光会来到第31期，以往的30期榜单当中，好像有一个名字七七都在榜，就是周深了。第31期同样也在，位置没有变化，排名第4位的是周深的《每个人》，而这对于周深来说也是一次很特别的回归，因为时隔多年之后，终于用家乡的贵阳方言要唱出写给故土的歌了，来感

0: 来，金曲星光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20位的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希林娜依高的《孤舞》本周下滑至第19位，而接下来是新歌上榜了，兜兜忘记了也没关系排名第18，唐汉霄的《后视镜》空降第17，王菲与黄龄合作的《过海》本周下滑至第16位，而金志文的新歌《见怪不怪》上榜第15名，孟非传的回归之作《陪我勇敢》排名第14，薛之谦的《媚人》下滑至第13位，刘宇宁的新歌《我想》上榜排名第12，而上周的冠军单曲窦靖童、欧阳娜娜合作的《被驯服的象》本周下滑至第11位。来到本期榜单第10位是毛不易的《空降》，不想失去你。周深爱了陈江桦，《全世界的雨》本周下滑至第9位。张耀春的新歌上榜人一个，空降第8。而范晓萱的老朋友依旧在榜排名第7。蔡健雅同样5周在榜，单曲《不愿醒的梦》排名第6。郑钧《绿皮火车》空降第5位。周深的《每个人》依旧榜位不变，排名第4。而空降季军的单曲是来自薛凯琪《自由的夜》。而之前我们提到强势竞争单曲梁咏琪的《远距离》以及丁世光的《凌月》，谁会拿下本周冠军？马上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亚军单曲梁咏琪《远距离》，葛大为填词，徐佳莹谱曲，黄韵玲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以电话拨号作为开始呢，也在描绘着身处不同城市恋人之间的那种远距离恋爱。而这首歌曲也有他送给西班牙籍老公 Sergio 的彩蛋了，大家要保持收听。上周季军本周上升一位
2: Number 2。

0: 头了。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2: 恭喜丁时光凭借凌月拿下了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而这首歌曲它也是全情投入，包揽了词曲编曲以及制作，全身心的投入也换来了各位喜欢。所谓凌月就像是一场 crush，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到这首歌曲，也希望你会瞬间爱上它。上周亚军，本周拿下冠军，凌月 No。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

0: 前呐、啊，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

0: 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1: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0: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 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

0: 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4: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6: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5: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8: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7: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9: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龙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0: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3: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2: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

0: 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 确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

0: 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4: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7: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

0: 部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一点儿，一点儿。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6: 嘘，
5: 少
6: 说
5: 两
6: 句，
5: 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
7: 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4: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白婶儿做饭整得大家非常难受，没辙呀，这做的也太难吃了。这曹景和小菊呢事先知道，所以他们借故撤退跑了。可剩下这

这些人不知道啊，几乎啊都被白婶这饭整得够呛，嘿呦，就要吐了。好在呀、范荣华这家伙奇葩呀，吃的还挺香，有他救场啊，白婶这关暂时算是过去了。这接下来呢，东营人也不吃了，玩命在这喝酒。等这几杯下了肚呢，这东营使者呀就略有些醉意，话也开始多了。这范荣华他们仨一看呢，行，这回呀、我们赶紧就套消息吧。于是这范荣华一拱手，哎呀，二位东营使者到这儿，嘿，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名字呢，你们叫什么呀？那个威武男一挥手，名字，哟西，我叫袁赖业，是这次来宋国的正使。哦，袁赖业，怎么那么绕口啊？这个，我感觉你叫袁赖皮更合适。就这样啊，以后我们就叫你赖皮了。咱们说这袁赖业初来中土，虽说呀，这中土和东营都用汉字，但是很多这用法还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这民间的俗语。所以袁赖业不明白呀，这个地什么叫赖皮的干活。这范荣华一琢磨，怎么跟人家解释呢？这开玩笑的呀。可没想到冯焕跟旁边解释开了，木呀，东瀛使者，你可是有所不知啊，这赖皮一词虽然是俗语，但是特别有讲究啊。这个典故好像是出自于孔子。哎呀，子曾经曰过呀，赖指的就是信赖，这皮呢就是表皮呀，代指外表。所以说呀，我们大哥说你叫赖皮，这意思呀就是说你这个人从外表来看绝对是个忠厚人，你得明白。冯焕这通瞎解释好像还真有那么几分道理。这范荣华都听傻了呀，赶紧底下瞪这展平，哎，展平啊，真有这解释吗？这展平也是强忍着乐呀，哟，大哥，您可千万别当真呢。就冯焕这小子满嘴胡沁，他刚才说了，说是孔子说的，这孔子要是知道他小子这么胡说八道，肯定啊得掀了棺材板掐死他。他们这儿底下是小声嘀咕的，那俩东营使者听不见呢。再看那袁赖业听完冯焕的解释，好像还有点不那么满意，拿了个懂，这个词不错，赖皮，不过我们东营人不光是外表忠厚，内心呢也是居心叵测，所以你这个词还是不全面的干活。乌鸦说我不全面也行啊，那赖皮呀，你以后得好好表现表现，这样我们才能给你改这外号。咱们说冯焕呢，表面是这么说，心里呀实在是怕极了，他心说呀，好嘛，这再编呢我也没词儿了，嘿嘿，等你知道这赖皮什么意思呀，非拿你那宝刀剁了我不可呀，我还是躲你远点吧。我咱们说此时范荣华强忍着乐呀，哎，行行行，哎，就这样了，你叫赖皮啊，哎，对，你叫赖皮，你叫什么呀？范荣华问那猥琐男，那猥琐男点点头，我的名叫平之衡，是来宋国副使的干活。这范荣华一听啊，不错不错，你这名啊好像比赖皮好记点，这写书法嘛讲究个横平竖直。

以后我们就叫你横平竖直了啊。这话平之恒听得懂，他马上回答，没有问题的干活，不过你们的叫什么我们还不清楚。这会儿啊，袁赖业也晃晃他那半醉的脑袋，一指范荣华，哟西，你们的我刚才好像听美和子小姐说起过，就刚才那位高个的小姐叫曹静，你的姓范叫富贵，可为什么那个黑脸的包大人还叫你范千岁的干活呢？这回啊，范荣华更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好嘛，这俩东瀛使者呀，现在身份不明，你这冒冒失失的都告诉他们了，恐怕呀后面也容易出问题。可你这人家都问到了，你怎么回答呢？咱们说这情况下呀，还就属这冯焕反应快，他想了想赶紧回答了，姑娘，是这么回事，我们宋人呢一说叫什么什么有讲究啊，有姓有名有字，所以呀，你看我们大哥是姓范，叫富贵，字千岁，又号安乐公啊。因为这包的人呢跟我们大哥关系不错，所以呀叫人不称名，有时候称这字，有时候称这号，就是那么回事儿。这冯焕呢那是一通瞎解释，展平当时差点喷了。好嘛，冯焕真能编呢。不过您也别说，这不懂的人乍一听啊还感觉挺有道理。嘿嘿，冯焕这本事挺大呀。果不其然呢，俩东瀛使者什么都不懂，听完这解释还挺满意，那是连连点头，哟西，那了个多，不过你大哥叫范富贵，你们的叫什么呢？你们的武功啊好像很不错的样子，你们中原有句话叫遇高人不可失之交臂的干活，所以我们呀也想跟你们做朋友。这展平是个实诚人呢，说实话他也打心眼里啊佩服这两个东瀛使者的武功。可他这刚要说话，冯焕赶紧一捂他嘴，嗯呀，二位东瀛使者看见没，我那兄弟叫祖宗，我们俩呢别看长得不一样，实际上也算本家兄弟，我叫祖先，记住没？哟西，记住了，范桑，祖宗，祖先，嗯呀，没错。哎呀，赖皮呀，横平竖直啊，咱这也算交了朋友了。来，大哥，咱们一起喝杯酒，庆祝庆祝呗，干杯！这袁赖业和平之恒呢，不知道冯焕耍这鬼花活呀，他们呢光顾着高兴了，赶紧拿起酒杯来跟大伙碰杯，哟西。翻嗓，祖宗，祖先，干杯！说着碰完是一饮而尽。等喝完了酒，展平一瞪冯焕，底下小声说了，妈的冯焕，你小子欺负东瀛人不懂是不是？没事你冲什么大辈啊你？乌鸦，展平这不挺好吗？咱呢祖宗祖先多好啊！嘿，你还认为这好怎么着是吧？你看着，等人这二位明白过来，非掐死你不可。到时候如果闹僵起来，我可概不负责啊。木鸦展平，你也太没义气了，你自己想想是不是？我叫祖先，你也叫祖宗啊，你得帮我。就这样，他们在这打打闹闹，大家伙没别的，继续喝酒。等这再喝过几轮之后，袁赖业站起来了，司命马塞，各位，我这个狼心狗肺吃得不太舒服，想出去吐一下，你们的不要跟那个胖女人说的。

干活。这范荣华他们一听啊，又乐了，好嘛，就你刚才这句话呀，要是让白婶听见，足够掐死你三回的。可他们这还没等乐完呢，范荣华他们仨这脸呢都僵住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就在这袁来业起身的时候，一撩衣服，就这衣服里头啊，露出一个带穗的小牌牌，而这小牌牌之上赫然就是那个可怕的蝴蝶标记。范荣华他们仨呀，当时就警觉了，哎，就这赖皮身上怎么也有这蝴蝶标记呢？难道他们和刺杀我们那帮东营人是一伙的不成？三人组一对眼神，范荣华呀，直接摸上了桌子下头那九曲弯弯棍儿。展平跟冯焕呢，也分别把手啊放在这刀剑的把儿上。等那袁赖业吐回来，发现这三位啊眼神不对呀，那你们看我像衣冠禽兽的干活？这回啊，听了那用错的成语，范荣华也不乐了。赖皮啊，我问你，你怀里那是什么？这袁赖业一听，赶紧翻衣服找了找，这掏来掏去，你得再找这个破铜烂铁的干活。说着话呀，把那个带蝴蝶标记的小牌牌给翻出来了。这范荣华点点头啊，没错，赖皮，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的只是个装饰品的干活。哦，装饰品，那上头那蝴蝶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蝴蝶是我们东营的一种家徽，平桑，你的身上不也有的干活吗？那平之恒啊也喝晕了，在那连连点头，要是我的身上也有的干活。说着他一撩衣服，果然这家伙呀有个腰带扣，那上头也是个蝴蝶标记。这看着跟之前合同和那些刺客呀基本一致。这回范荣华呀可不跟他们客气了，直接一拍桌子，三人组纷纷跳开，各抄兵刃。这范荣华还招呼呢，白婶、曹姑娘、小鞠，咱们的仇人找着了，准备动手。这时候就听那厨房里叮了咣啷一阵响，白婶从厨房啊抄着那两根铁棍就出来了。与此同时呢，曹静和小菊各拿宝剑，也从楼上下来，六个人一起就把这袁赖业和平之恒啊给围在当中。咱们再说这袁赖业和平之恒呢，俩人都傻了，你们的到底要干什么的干活？这范荣华面色铁青啊，我们要干什么？我还要问问你们呢，之前找我们麻烦那些东营人呢，腰上都有那蝴蝶标记，跟你那一样啊，所以我认定你们俩跟他们那是一伙的。那平直恒一听啊，马上感觉不对了，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的刚刚来到宋国，怎么会和刺杀你们的凶手是一伙的干活呢？这曹静在旁边一听，哎，这话好像是有些道理，但是呢也是板着脸。好，二位啊，你们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们就给你们个机会，赶紧解释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和那些东营人一样都有这蝴蝶标记呢？这冯焕又在旁边帮腔呢，乌鸦没错，赶紧说，不然呢我们白婶一动手，就把你们这两个混账无边羔子扯成四片。那平直恒更慌了，知道白婶厉害，我的那个
一定是乌龟的肝火。这解释啊，范荣华和曹庆根本不接受啊。但咱们说呢，那袁赖业这会儿酒已经有点醒了，他呢拿着自己那蝴蝶牌牌左右观看，等这看了呀能有小一分钟，袁赖业突然一挥

左看右看，应该没暗器。就这样，又交到范荣华手中。这范荣华和冯焕仔细看了看，是面面相觑。这俩呀，美术功底不咋样。然后又交给曹静和小菊。这俩人看看，连连点头。曹静最后说了：“没错，就是这种。这你怎么解释啊？”那你得确认是他们纹在腰上，而不是绣在衣服上或者旗子上的干活。没错，就是在腰上，别的地儿没有。哪了个都，原来是这样。那原来也说到这儿，把刀给解下来了。大伙儿一看，哟，这怎么回事？难道事情败露，这要动武吗？没想到那袁赖业把刀解下来没拔，直接扔在一边，又说了：“平桑，你的也把刀扔下。这件事情，我的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把你的腰带给我的干活。”嗨，这平之衡啊，还挺听话，把刀给扔了，腰带解下。那袁赖业赶紧招呼范荣华他们：“各位请坐下，听我的给你们胡说八道的干活。”这范荣华跟曹静一听明白，人家既然有话要说，我们也得给人这个机会，别造成误会啊。就这样，范荣华跟曹静对了对眼色，带着其他人赶紧都坐下了，先听解释吧。反正大不了啊，解释不通，到时候再打不迟。就这样，众人坐定。那袁赖业呢，赶紧把包的人给他这国书拿来，在桌上打开。这个地是你们钦差包的人给我的国书，这个呢是我身上的牌牌，这俩应该是一样的干活。我且问你们，你们遇到的是不是这种蝴蝶的干活？这范荣华跟曹静他们连连点头，没错。而这时候呢，袁赖业又把平之衡的腰带还有自己那牌牌都拿过来了。你们的再看看这个腰带，再看看这个牌牌，虽然都是蝴蝶，是不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干活？哎，几个人一听，这还能不一样吗？于是纷纷瞪着眼睛仔细观瞧。这细一看呢，还真是。要说呢，这蝴蝶本身呢的确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自己见过的那个呀，蝴蝶周围呀多了一个圈儿。而此时呢，原来也在看看那平之衡：“平桑，你得明白。”平之衡点点头：“我得明白。”行，他们俩明白了，可大伙还糊涂着呢。那原来也和平之衡啊，就赶紧把相关的情况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书中代言呢，自从东瀛学习唐朝，那就开始了一次大改革。这改革非常成功，社会呢也因此稳定了一大阵儿。但与此相对的呢，东瀛国王那王族数量是急剧增加。最后啊，这王室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脉啊也越来越远。最后王室一看养不起了，怎么办呢？就分流出一部分来，成了公卿，也就是大贵族。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要原先是王族啊，就由王室给钱养你。要是成了大贵族呢，王室不给钱了，但给你一些特权，你呀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呢就是不同。当然了，除了这些大贵族之外，还有一部分小贵族啊，
通过自己的努

也晋身于公卿之门。就这样，这几大公卿来回整合，最后呢，就形成了东营的四大公卿世家：元、平、滕、莒这四姓。这四姓的人呢，一时间还挺厉害，执掌东营的国政不说，时不常啊，还和王室连个姻。再往后多少年呢？这四大公卿啊，局势首先没落。这剩下三家还行，把持东营国政啊，能有上百年。当然了，他们也经常是分分合合，一直竞争。可咱们说呀，上百年，这时间可不短呢，人都繁衍出几代去了。所以呀，在这几大家族内部，这血缘呢也是越来越疏远。您想吧，中国还讲究一个五福制度，在这五福之内称兄道弟没问题，出了五福，这个可以说就没人理了，不走动。这东营更是如此，而且包括这东营的王室在内，再有这几大家族得标榜自个儿啊，怎么办呢？就用不同的植物动物做家徽，以作区分。就这样，蝴蝶标记就应运而生。元赖业畅谈家徽。咱们说这家徽呀，那是东营的一种制度，这就是东营王室还有那几大公卿世家呀，区分自己人的标志。这其中啊，东营王氏用的是菊花，那袁家呢，用的是龙胆花，平家用的是洋雨蝶，滕家呀，用的就是藤。本来呢，这事儿是这么定下了，可是啊，各个家族经过繁衍，那都多少代出去了，血缘关系越来越淡漠。所以啊，即便是同一个家族，各个支系往往他也出现了意见不合的情况。而咱们说呢，就在20年前，这东营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平氏一族啊，有个平中常发起叛乱，而当时呢，那是四大家族之中那滕家，也就是滕元氏主持朝政。这滕家呀，马上就派遣了朝廷的干将前去平叛。这选的谁呢？先选的一位，那是平家的负责人，叫平直方。这意思很明显呢，那平中常啊，怎么说也是你们家人，这回你们家的事儿你自己去解决。咱们说这平直方呢，倒也不是不尽力，只不过这人呢资质比较一般，他呀用尽了优势的兵力，也就勉强跟那个平中常啊打了个平手。最后啊，东营朝廷一看不行啊，你由着他这么叛乱，我们都说不过去。于是啊，走马换将，就派遣了当时最负盛名的袁赖信前去平叛。咱们说这东营的袁赖信呢，这人可不得了啊！他们家呀，这辈儿一共是哥仨，那都是著名的大将啊。其中，这要论起这单挑，当属这大哥叫袁赖光。据说这袁赖光啊，曾经拿着这家传的宝刀，除掉了当时东营最厉害的魔物九吞童子。由此，就他们家这把家传宝刀啊，就得了一个著名的称呼“童子切”。当然了，这是由于这个东营语啊和咱们说话的习惯不一样。搁咱们呀，
就是切了酒吞童子的刀，他呢叫童子切。而且呢，因为当年制作这把刀的刀匠啊叫鞍钢，挺有名的，所以就这把刀啊，最终合称起来就叫做童子切鞍钢。而咱们说呢，这袁家不哥仨吗？这和大哥擅长单挑不太一样，三弟袁爱信这最擅长的是统兵作战。这回呢，平直方没戏，接下来的战斗啊，就由这袁爱信解决。这袁爱信呢，不负众望，他先示弱，让这平中常啊放松警惕，紧接着一个突袭，就打掉了这平中常的底气。咱们说呀，这打仗就这样，你底气一没，后头就不好打了。所以平中常啊是屡战屡败，最后啊只能投降啊。他的部众呢，部分被杀，部分被捉，部分逃散。就这样，历时三年的平中常之乱就彻底结束。此后呢，这平中常啊在被押回首都的途中病死，这东营人不饶他，把他脑袋砍下来烧回去，挂在六条河大桥上示众。而这回平叛的这袁赖信呢，回朝之后得到了重用。按说呢，这是20年前的旧事了，提他干嘛呢？哎，这就是因为宋朝这国书啊发到了东营，东营这上层一看明白了，这个呀肯定就是平中常的余孽在作乱。因为平中常这个人呢脾气不太一样，这别人呢，你说有那家徽，他都绣的衣服上啊，画的旗子上啊，这样打仗的时候区分敌我，这非常方便。可平中常呢不仅如此啊，他呀还比较狠，让这手下呀把家徽纹在身上。咱们说就这手段呢，就算全东营仅此一人。所以平中常之乱的时候，后续清除这乱党分辨得很清楚啊，你一看身上有这标逃不了，逮着肯定没错，要一查没有，那放了吧，肯定没问题。咱们说这回呢，就平中常那个带圈的蝴蝶家徽出现在大宋，这东营朝堂之上啊就明白情况不好啊，得赶紧做出反应。怎么反应呢？就让当年负责平定这平中常之乱的俩人，平直方还有那袁赖信，让他们想辙，派人呢你们去解决。就这样，袁赖信呢派出三儿子袁赖业，那平直方呢派出了儿子平直衡，让这俩人呢奔赴大宋去解决平中常余孽的事儿。咱们说这袁赖业和平直衡呢，这俩人呢当年在这平中常之乱的时候岁数还小，但是呢东营人少啊，尤其啊他们又是主将的家属，所以呢就给提拔成侍卫参加战斗。所以啊平中常之乱的事儿他们俩全知道。就这样，这二位啊就带好了东营国王的国书前往宋朝来解决这个事儿。而那个袁赖信呢也明白儿子死去碰的那是死敌，所以啊他就特别把家传这宝刀童子切鞍钢啊给袁赖业带上了，以防万一。咱们说这童子切鞍钢呢，那是宝刀中的宝刀啊，展平那剑呢说句实话也就比那一般般的呀稍微强点，用点好钢，仅此而已。可这回啊碰上人那宝刀了，其

0: 不断之理呢？咱们说呀，这段故事原赖业主讲，平直衡补充。虽说这讲的时候经常有那用错的成语，不过呀，总体来讲也是十分精彩呀。最重要的是，大伙儿对东营这情况闻所未闻，今天呢也算长知识了。这大家伙儿全听的是津津有味儿，只不过呀，一个人除外，谁呢？范荣华。这范荣华也可恶啊，一听这长篇故事他就犯困，到最后啊，睡得那鼻涕泡都冒出来了。等故事讲完了，大家伙儿还在回味故事的内容呢，就听那范荣华呼噜声是一个接着一个呀。这曹静一看呢，气坏了，好你个范富贵，关键时刻你净睡觉，起来！说着话呀，伸手拽范荣华这耳朵。这范荣华知道疼啊，人家一拽马上惊醒啊，疼疼疼疼疼疼，哎呦呦，静静，这玩意儿我不懂啊，哎呦，你脑子好使，你听见不得了吗？嘿，你睡觉不说还学会废话了，我教你废话，我教你废话。曹静也生气，连续扯了好几下，这范荣华疼的是嗷嗷直叫，好好好，我认真点儿，认真点儿还不行啊。咱们这儿也说一句，其实这范荣华呀也不是什么都没听进去，人家说的他大概有那么点印象，所以这边揉了揉眼睛，他先问上了，赖皮呀，我刚才听你们讲了半天呢，好像没怎么说这蝴蝶的事儿啊，你呀能不能讲点有用的，你就说吧，这蝴蝶具体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平直衡比较有发言权，他说了，是这个样子的，这腰带上是我的家徽，叫杨雨蝶，我们平家的所有人呢都用这个，我用，平中长帝也会用，只不过呀，为了区分我们的不同，这其中啊有一定区别的干活，也就是这个圈儿啊。原来如此，那我问问啊，横平竖直，你和平中长啊都姓平，那这么说这算一家子呀，可为什么这平中长作乱的时候你们国王没诛这九族，也没把你们烧上呢？啊，就算按照大宋的关系，你跟平中长啊你们出了五福了，但这毕竟啊还算是同宗啊，我搞不懂啊，你们这国王怎么就能信任你们，让你父亲带兵征剿呢？这就不怕到时候你们俩平家一碰一块造反吗？这个范荣华也损呢，这一句话把平直衡啊问了个张口结舌，不过人家问的也有道理呀。这时候旁边那袁赖业反应挺快，范嫂，这你就不用担心的干活，我们东营人呢假仁假义，以国王为尊，而我们袁家以及平家实际上也源于王族，所以像平中长这样的败类只会偶尔出现一个的干活，所以呀，如果有这种事，我们的国王和臣子都会别有用心，无论他姓氏是什么都要杀光的干活。这范荣华一听更乐了，哈哈，哎呦赖皮呀，你说的好像是有点道理，哎呀，不过我可听这叔叔先生啊说过东周列国的故事啊，想当年呢周天子分封的也大部分是亲戚和功臣嘛，可到了后来 不也一样是互相打打杀杀的吗？到了最后啊，没什么亲戚了，就最后谁拳头硬，谁说了算。你们东营闹了半天也这样啊，哈哈，就怕到了以后，你们这几个姓氏都自立一派，打吧，谁打赢了谁有理。这话直接说跑题了，这范荣华呢，也真把自己当成了那说书先生，训上人了。这袁赖业和平直衡一听，赶紧把那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相似，不可能不可能，我们袁家和平家呀，都是天照大神的子民，有着贵族的血统，不会自相残杀的干活。嘿嘿，你们要这么说不要紧呐，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到时候你们真要是打起来，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您说这范荣华呀，他也是开玩笑，可没成想啊，一百几十年过后，这袁家和平家真的是反目成仇，进行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大战。这其中啊，涌现了无数的英雄和豪杰，后世好多点得上名来，什么袁赖朝啊、袁义经啊、平清盛啊等等等等。当然了，这和本书无关，不再提了。咱们再说范荣华这边呢，到了现在大家也算达成共识了，所以这下一步就得查清平中常余孽的情况。可没想到就在此时，那店小二是连哭带喊呢，不好啦，出人命啦。这众人一听怎么回事，赶紧四下观看。只见那店小二从厨房里跑出来的，这一把揪住白婶儿，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说借我们的厨房做饭，你给我搞成这样，你让我怎么办呢？这白婶还一脸懵呢，我怎么了？我不明白呀。你们谁能管事儿？这话一出啊，从展平冯焕到曹静小菊同时一指范荣华，他
1: 好嘞，就你跟我到厨房来看看。
0: 这店小二揪着范荣华呀就来到厨房，
1: 众人一看跟着吧。
0: 等到了厨房一瞅，好嘛，真够夸张的，这厨房里满是怪味儿啊，这就不说了，而且是一片狼藉，甚至于那锅把灶台都给砸了，那旁边的桌子上呢满是坑，其中有把刀啊，那刀柄和刀身都分家了。这店小二一脸无奈呀，我说客官，你们怎么能这样啊？我借你们厨房不是让你们造反的，这怪味儿我就不说了，可现在整个厨房都毁了，您让我怎么办呢？明天我们可还得做饭呢。这众人一听啊，当时就乐爆了，这范荣华一脸无语啊，哎，白婶儿，你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呀？
1: 我少爷，其实我就是做菜的时候用了点劲儿，结果他这刀子不好使啊，桌子也不结实，几下就出问题了，我也没办法呀。
0: 这范荣华一听，好嘛，没办法，行行行，这些我都认了。那白婶儿，你告诉我一下，你是怎么用锅把这灶台给砸了的呀？
1: 哎呀，少爷，这我也不是故意的呀，刚才您叫我过去，我一急之下把这锅给扔了，这剩下的事儿啊，我也不知道了。
0: 他们还在这儿嚼吃呢，店小二不听这套啊，
1: 少他妈废话，现在别说别的，你都给我毁了，别找借口了，赶紧赔钱，否则呀，你们休想完事儿。

0: 这范荣华一听啊，当时气得肉直蹦啊，好嘛，这趟出来没别的，净花那不该花的钱了。不过这时候曹静还是很明白的，赶紧过来搭话。哎，小二哥呀，这事儿我们知道了，虽然呢我们之中啊是他当家，但掌握财权的还是我。来来来，这曹静说着掏出20两银子，这些够不够啊？这店小二一看见钱，眼睛发亮啊，够够够，这回行了。不过我可警告你们，以后这厨房啊你们都不许来了，否则呀还得赔钱。这范荣华一听啊是长叹一声，哎，是是是，不敢了不敢了。哎呀，话说真可惜呀，这一半时啊是吃不到白婶做的饭了。范荣华这么慨叹呢，大伙可不这么想，他们纷纷是松了一口气呀。哎呀，赶紧别吃了，再吃命都没了。不过呢，他们只是心里想啊，表面上不敢说。而咱们说呢，白婶听了范荣华的话呀，特别的受用。哎，没事没事，少爷，我改日再给您做就行。这当天呢就这样了，大家呢把两个东瀛使者送走，然后啊开始休息。因为这一天呢折腾的着实不善，所以这范荣华呀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他还懒得起呢。可他懒得起呀，却听见有人好像要活动啊。这范荣华睁眼一看，哎，冯焕在这儿呢，也是赖床不起，只有展平啊全都收拾好了。这范荣华就问呢，哎，展平啊，你这是要去干嘛呀？这展平一听啊，啊，大哥，我没事，我出去一趟。哎呀，昨天呢我那剑不是折了吗，我呀就去趟铁匠铺买一把剑去。这范荣华呀没当回事，哎，好好好，那你去吧，快去快回。好，这展平走了，可没想到啊，这刚出门就听砰一声响，紧接着就是嗷一嗓子惊呼。这一下范荣华可炸毛了呀，嘿呦，昨天刚刚说完敌人是谁，今天这不会就找上门了吧。他呀赶紧是急急忙忙的冲出门，再一看乐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头天晚上曹静呢实际上耗了两间房，其中一间是上房，那是曹静的，这小菊啊也跟他住的一块儿，兼带保护。而那白婶呢，曹静啊另给耗了一间房，住在范荣华他们外侧楼梯口，这等于啊也是让白婶精神着点儿，都能照顾到了。而这第二天一大早呢，小菊啊也跟曹静请了假，没别的，他就说呀，头天交手啊我这宝剑给砍了个缺口，小姐，我就去修一修宝剑。这曹静啊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就这样，小菊来到楼梯口这间屋，进去啊跟白婶交代交代，你小姐这儿不能没人保护啊，得跟白婶说清楚了。可没想到啊，这交代完了再一开门，得正好撞上展平的鼻子。展平猝不及防啊，当时是惨叫一声，这下呢把大家伙又都给惊着了，赶紧冲出门去就要观看究竟。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

0: 伴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4: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3: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

0: 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

0: 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被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福茂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茂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茂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福茂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

0: 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0: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 创下中国翼装飞行

0: 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十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子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喷嚏，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啊，就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3: 妈妈，我知道了。